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徐茂公足智多谋，在这些人当中那是首屈一指，连魏征都服他呀。因此徐茂公把事先早就酝酿了不止一次的计划对秦琼说了，对魏征也讲了，这些人都表示同意。徐茂公说，既然大家同意，我可当众公布了。
4: 可以。
3: 这会儿酒宴也重新摆下了，大家都恢复了正常。徐茂公告诉贾云福、柳州臣，楼梯口派人监视，禁止通行，封锁消息，外人不得随便进入。另外呢，把楼门窗门还都关闭了。大伙儿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就知道有大事儿。徐茂公站起来了，各位弟兄朋友们，我有几句话要跟各位讲，不知大家肯听否？众人都知道徐茂公的能耐，谁不尊重啊？他说话那都是有正事儿，说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分量，所以大家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徐茂公说，各位弟兄们，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大隋，实有天下。杨坚这人虽然说不错，但是他不会用人呐，他手下奸臣多于忠臣，像老贼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狼狈为奸，是搅乱朝纲，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把大隋的江山搅了个乌七八糟，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咱们在座的弟兄是有目共睹啊。杨坚一死，他二儿子杨广继位，就是当今的这个隋炀帝。可此人残暴成性，他做的事情是罄竹难书啊。谁都知道，他刚一继位，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从他们家里发生这些事儿来看，他就不是个人。他能管理好国家吗？他重用杨素、杨林、宇文化及、宇文成都等，比隋文帝杨坚有过而无不及呀。在短短的两年多来，他动用民夫徭役数万人，修造皇城，修造宫室，选拔天下的美女，搜罗普天下的珍珠奇宝，供他一人淫乐。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不知被他刮去了有多少啊！陕西大旱，饿死人有数以万计，他管也不管，问也不问呐。像这样无道的昏君，要他何用？据我所知，各地揭竿而起者多如牛毛啊。咱们在座的弟兄全有武艺在身，而且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

0: 不用到有用之处呢？我打算咱们众人也效仿古人之故事，揭竿起义，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我们在山东就反了，大家认为如何呀？哎呦，楼上一阵大乱呢，众人交头接耳，撸胳膊挽袖子，高兴的不得了啊！哦，真没想到，真要是做一番大事业，那可真不错呀！人生一世嘛，就得干点事业，不然的话，窝了巴囊死了，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因此，众人异口同声：“徐先生，您接着往下说，咱们什么时候动家伙？”“
1: 慢慢，
0: 各位不必激动。”现在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要大家愿意，咱们就得等待机会。还有些事情，咱必须准备和筹办呢，不能鲁莽从事。这第一步，我想跟各位商议：咱们有姓张的，有姓刘的，有在北边住的，有在南边住的。形同一盘散沙，要想干一番事业，咱必须成为一家人。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在座的各位来个大结拜，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同意、赞成、应当拜把子，太好了！一致通过。在古人呢，就利用这种办法团结人。哎，还真是行之有效啊！徐茂公跟秦琼一说，立刻让贾云甫、柳州臣准备，把桌椅板凳全都挪开，正中央放了八仙桌，用黄钱纸铺上，摆好了五供，供好了神纸，前边准备了拜殿，另外还取了一只新盆，盆里边倒的都是酒，又准备了一把牛耳尖刀。在座的人全都净面净手，更换衣服，在旁边站立恭候。徐茂公写上了盟单，每人发了一张，然后开始举行结拜仪式。你看呢，一个个面带严肃，非常虔诚，跟方才就不一样了。然后由秦琼、魏征、徐茂公等人领着大家跪倒在拜殿之上。徐茂公往上叩头，按着盟单念道：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信是弟子，因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故愿桃园之盟，以结金兰之好，上服明主，以保社稷，下安万民，以固疆土，情愿同甘共苦，福祸相依，虽非同生，但愿同死，口不应心，人神共戮，大业三年秋。话可不多，但是很感人。说着带头磕下头去，众人全都磕完了头，然后开始歃血。魏征头一个把中指刺破，往铜盆里滴的几滴，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一次序全都歃血，之后跟酒混在一块儿，每人端起一杯来，这叫饮血酒，表示不变心的意思。然后一续年羹，把这名次排出来了。他们一共是46个人结拜，这叫贾柳楼46友歃血结盟。大哥就是魏征， 二哥秦琼，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五爷单雄信，六爷王伯党，七爷尤俊达，老八王勇，老九谢英登，老十是杜毅杜文忠。再往下排，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玉池南、玉池北，唐万仁、唐万义、贾云福、柳州臣、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任静思、铁子健、张公、李毅、金甲、童环、金城、牛盖、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史德奈、樊虎、联名、侯军机、毛公随、吕公旦、柴少，第46位老嘎的罗成。然后彼此见礼，给大哥磕头，给二哥磕头，给三哥四哥磕头，光这顿头就磕起没完来了，还非磕不可，足能有一个多时辰。顶属罗成小见人就拜，罗成磕头磕的都蒙灯转向啊。您还别说，通过这个仪式果然比方才亲近的多了，就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样，搂脖子抱腰，简直亲密的不得了。魏大爷高兴，吩咐一声重新摆酒。这回大家坐在一块儿议论开国家大事了，民间那些小事不值一提，光杨广的罪恶就指出上千条来。大家越讲越激动，恨不能立刻挑起大旗，就把这无道的昏君打倒，重整乾坤，另立明君。徐茂公自然也是高兴了。那么秦琼呢，以主人的身份频频给大家敬酒，程咬金也帮着忙活。可秦琼有时候站起来，有时候就哈腰，他这后边腰带子上别着个鹿皮口袋，这口袋里藏了一件东西啊，串来串去就露出一个犄角来。程咬金顽皮，就盯着这个东西不放了，心说什么玩意儿金紫金鳞的，我二哥带这么干什么呢？他趁着秦琼没注意，噌把这东西给拽出来了，上头有大印，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程咬金他是个大老粗，不认识，转过身就交给徐茂公了。哎，三哥，您看看这是什么？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徐茂公接过来一看，大吃了一惊，哎呀，闹了半天是一张龙批。龙批是什么呢？跟圣旨的意思差不多少。在前文书咱说了，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死中得活，被靠山王收为13太保。在秦琼提出来要回家给母亲办寿的时候，靠山王杨林给了他一张龙批，这是杨林给他的。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大隋九省文武官员见龙批如见本王，要兵给兵，要饷给饷，敕龙批者可以查办五府六部九卿及司道衙门的公事，任何人不准出来。凡大隋朝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刁民、劫黄杠的、降马占山为王的贼寇，赤龙批者有权逮捕或先斩后奏。靠山王杨林大戳在上面卡着呢，这跟圣旨有什么区别？实质现在秦琼手中有无限的权力啊，他随便可以抓人，随便可以捕人，随便可以进哪个衙门查办你的公事。作为朝廷的命官， 你得据实回禀，因为他代表靠山王杨林，谁敢不听？徐茂公心说呀，我二哥身上带着龙皮，怎么事先他没透露？另外，徐茂公也想啊，我二哥可是个关键的人物啊。假如他跟我们这些弟兄同心同德，举义就能成功；相反的，我们就得失败。罗成和柴少咱不说，现在这些朋友当中，唯独跟官府最亲密的就是秦琼。要这样藕断丝连，绝无好处。必须想办法让我秦二哥跟官府彻底决裂，那才行呢。徐茂公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乐呵呵来在秦琼面前：“二哥，这是什么？”秦琼光忙着给大家敬酒了，还真没注意这事儿。等转回身来一看，腾着脸红了：“哦哦哦，三弟，哎呀，这些日子太忙了，愚兄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乃是老匹夫靠山王杨凌赐给我的。他告诉我，赐这份龙批，有这种权利，有那种权利，说穿了，无非是利用我而已呀、啊。是吗？”我说二哥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啊。尤其咱们在座的都是绿林的弟兄，哪个都是朝廷严拿的要犯，而你身上带着龙皮，似乎看着有点不得劲儿啊。二哥，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秦琼一听啊，堵了心了，心说可不是吗？这些人都是反对朝廷的，我带个龙皮，如同代表朝廷要抓这帮人，谁能痛快得了呢？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秦琼一乐：“三弟，各位弟兄不必介意，我跟官府根本没有感情，我拜杨凌为义父，那是事出无奈呀，希望大家谅解。他虽然赐给我龙皮了，我不使用啊，我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我跟弟兄们是亲密无间，绝无二心，大家上眼啊，刺啦刺啦。”秦琼把龙皮撕了，徐茂公一看不好：“二哥，二哥，撕不得，撕龙皮是要掉头的。”秦琼一笑：“哎，我宁愿掉脑袋，我也不留这东西。”然后扔到炭火盆里，付之一炬，把龙皮给烧了。大伙一看，相信秦琼，是鼓掌喝彩，全把秦琼给围上，更亲热了。但是徐茂公和魏征知道，早晚非犯病不可，倘若靠山王杨林要龙皮怎么办？我二哥怎么回答呀？哎呦，可坏了。可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个家人跑来了，噔噔噔上了贾柳楼：“主人，您赶紧回家吧，靠山王杨林派来个营官，拿着大令，叫你马上到御营见他。”啊，靠山王现在何处？听说领兵带队已在西关外扎营，叫你到御营去报号。秦琼的脑袋嗡了一声，可就开了锅了，心说老匹夫杨林什么时候到的济南呢？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也背不住还为劫黄冈事情而来呀、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他领兵来捉拿我们众位弟兄， 这秦琼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必须得马上去。想到这儿，秦琼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啊，失陪，王爷召唤，不得不去。我是去去就回。二哥、二哥、二弟，多加谨慎，有什么事儿赶紧把信儿给我们带回来。我明白。”这回秦琼走，放心呐，肯定大伙打不起来了。秦叔宝噔噔噔下了贾柳楼，回到家里一看，来了一位姓李的营官，怀中抱着靠山王的金皮大令，带着八名军兵，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彼此见过之后，这位李营官就说：“十三太保，王爷在西关外扎下御营，让我用大令前来调你，你敢问御营答话，遵命，请稍后片刻容谋更衣。”这秦琼到了内宅，见着夫人，赶紧更换衣服。靠山王杨凌赠给自己的盔甲不能不用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满身的戎装，把大枪宝剑全都带着，在府门外飞身上马，跟着姓李的营官出西关，赶奔御营。等秦琼下了马，到了御营之后，一看靠山王杨林是居中而坐，十二太保分立两厢，顶盔冠甲的总兵副将也占了有两大溜啊。秦琼的心十分紧张，因为他摸不透杨林来是什么目的，不知是吉还是凶。仗着他经验丰富，能沉得住气，秦琼分他为辽战军，跪倒在桌案前面：“父王在上，儿臣秦琼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杨林点了点头：“我儿免礼平身。”

我这是回京城，在济南路过，我忽然想起你来了，我打算把你也带入京城面见天子，我保奏你的官职，你可愿意吗？这秦琼一听还真是个好事儿。足见杨林看中了自己，这次进京要带着，还要见皇上，保举自己的官职。但是秦琼是极不乐意这种事儿，也非常反对这种事儿，一肚子苦衷没法说呀，就得假装欢喜。多谢父王提携。秦琼啊，我知道我来得太匆忙了，事先你也没有什么准备，你回家跟你娘打个招呼，告诉家里人放心，我们此行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就会回来的，让你娘不必着急。是。哎，等等，秦琼啊，劫黄冈的事情现在可有眉目了吗？回父王，尚不清楚。哦，莫非这成达有金，上天入地了？不成，废物，一群废物啊！这样吧，既然还没有什么眉目，暂时先搁到一边，等咱们从京城回来继续再追查。你把龙皮交回来吧。喂，秦琼一听多倒霉呀，刚把龙皮烧了，杨林就来了，别的事儿不问，先要龙皮，我上哪儿找去？可事到如今，秦琼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躬身施礼。父王千岁息怒，那龙皮他被我烧了啊！你待怎讲？被儿烧了！哎呀，靠山王是勃然大怒啊！秦琼啊，我在给你龙皮的时候交代的明白，龙皮就是圣旨啊，你就理应当好好保管，用完了之后交还给本王啊。哪知道你把它烧了，你可知道你犯下什么罪了吗？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呀！来人，把罪犯秦琼推出去砍！一声令下如山倒，当时气氛为之一变，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秦琼马肩头拢二背就推出御营，要掉脑袋。中军官上官迪在旁边一看，可害了怕了，他始终不忘秦琼对他的救命恩情啊。上官迪也硬着头皮仗着胆子跪在杨林的面前，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杀不得。上官迪，莫非你给秦琼求情不成？卑职不敢。我想这秦琼烧了龙皮一定是得有原因，王爷尚未问清啊，应当把他推回来问一个清楚之后再杀他也不为迟晚。嗯，说的有理，推回来。秦琼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又回来了，跪在杨林的面前。杨林就问龙皮怎么烧的，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本王就不杀你，要说不出来就杀你个二罪归一。讲。那秦琼够多聪明啊，平时不说瞎话，但是在关键时刻不说不行的时候也得编几句。就这么一走一过，秦琼脑瓜一转个，早把瞎话编好了。听杨林一问，

0: 秦琼往上叩头，透着无限的委屈，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了。杨林一看怎么个茬，秦琼不必难过，据实讲来，王爷圣明，容儿山饼。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秦琼火焚龙披，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非要把他杀了不可。上官迪求情，让秦琼说明理由，如果说的没理，再杀也不晚。秦琼就编了一套瞎话。他跟杨林说，自从王爷赐给我龙披之后，我是奉若神明啊。请到家中对我娘就说了，我娘对龙披的尊敬自不必说，她把龙披供在佛堂之上。昨天是九月初九，我娘六十大寿，从早晨起来，他老人家就焚香磕头，见龙披如见父王，恳求神佛保佑父王能寿高百岁。哪知我娘上了年纪，老眼昏花，未加留神，蜡烛燃尽，结果蜡花把龙披引着，我娘一着急把龙披拿起来扔进火盆，结果化为灰烬。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替我娘领罪，王爷您就把我杀了就得了。您听这秦琼这篇瞎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尽情尽理。杨林不但不生气，还高兴了。罢了，良母孝子难得难得呀。秦琼啊，赶紧起来吧，本王不怪就是，多谢千千岁。秦琼站到旁边啊，脑门子冒了一层冷汗，心说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脑袋就搬家，饶一切厄运就算过去了。秦琼心里暗自高兴，自不必说。单说杨林问了秦琼几句闲话之后，对他说，儿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随为父赶奔京城朝见天子。是，不过爹爹，我来得匆忙，事先毫无准备，我娘连信儿都不知道，我打算请个假回家跟我娘辞别，不知父王意下如何。这是应该的，不过速去速回，遵命。秦琼转身刚要走，报事的进来了。爸，报王爷大事不好。
2: 什么事？
0: 慢慢报来。回王爷，辕门外来了两匹战马，两个响马，他们口口声声叫王爷多把金银送到辕门之外，如果送的晚了，他们要闯进御营杀咱们个鸡犬不留。他们自称是劫黄冈银子的响马头子，叫程达尤金。这个可把杨林给气坏了，心说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劫了我的银子不说，先搅闹登州，现在又追我到济南。 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呀？我要不把你们抓住，明正贬刑，我对不起当今天子。可这一句话气坏了杨林，吓坏了秦叔宝。秦琼心说：两个兄弟，你们太混了。我要忘说一句话，你们就捅娄子。你看这件事刚弄平稳了，你们又来了，这得惹多大的祸呀？这叫我如何是好？秦琼又埋怨魏征、徐茂公等人，你们怎么不拦着不劝着？糟了，这回可糟糕了。单说杨林吩咐一声带马抬棒，本王亲自捉拿他们。秦琼一看杨林真急了，劝也劝不住，只好任凭杨林出战。单说靠山王点兵三千，大开辕门，带着13家太保来在外边，立马横棒定睛瞧看，面前正是俩人，一个蓝脸一个黑脸，一个使大斧子，一个使三股托天叉。来者正是程咬金、尤俊达。那边说他们俩怎么来的？自从秦琼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结拜的把兄弟全都担心了，准知的秦琼这一进御营是凶多吉少。大刀王君可就说：“你说二哥把龙皮缸烧了，杨林就来了，怎么那么巧？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寸？该着我二哥倒霉呀！可再者一说了，谁接的黄杠啊？这48万银子谁抢的？你事先跟谁打招呼了？”他这么一吵吵，有很多人都说话了：“可不是嘛，谁干的？”有种的你站出来。尤俊达吓得就拽了一下程咬金，那意思你少说话。程咬金错疑了，认为尤俊达叫他快说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点：各位别吵吵行不？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干的，我跟尤俊达我们哥俩干的。王君可一听是你们干的好。我单五哥，你是绿林总瓢把子，我请问他们干这笔大买卖请示过你没有？哼，单雄信一拨了脑袋：没有，事先一点我都不知道。这就怪了。王君可问尤俊达：七弟，要说程咬金心上跳板，不懂绿林的规矩，情有可原。你是老绿林了，什么事儿你不懂啊？第一，你已经金盆洗手，按规定不准再做买卖。第二，你就是做的话，你应当事先请示总瓢把子，你哪能一人自作主张呢？如今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把二哥推到掉头台，你对得起谁？你有人就说：怎么办吧，按绿林规矩办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单雄信不能不说话了：四哥、老七，这我可没办法，这个事儿我得问清楚，你们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招呼？说吧。程咬金说不出来，尤俊达解释：五哥，本来呀，我想向您请示，因为这个事情来得突然，我来不及了，我只有先做下这边买卖来，而后再禀明五哥。您知道6月23接完黄冈之后，山东开了锅了，靠山王杨林翟成72贪官要必须在1月之内破获此案，河洛码头全都封锁了。我一看事情不妙，我也没敢动，

0: 就这样耽搁到今天。五哥，您看着办吧。您要说非得执行绿林律，那我无条件服从，掉脑袋二话不说。那我再问问你们二人，你们劫这48万银子打算干什么？没等尤俊达说话，程咬金说了：“老五，我跟尤俊达，咱可不是吝啬鬼，绝不是说得了这笔银子想发笔横财，没有。我们哥俩早商量好了，接下来之后，救济山东的老百姓。杨林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我们哥俩还要还给山东的百姓。”不信你派人到地窖里去看看，这银子1两我们都没动，原方在那封着呢。尤俊达也说：“五哥，方才我四哥说的一点不假，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要这么说情有可原。算了算了吧，今后做事要事先商议，不可造次。
1: 是。
0: 单雄信说：“当务之急得救我秦二哥呀，万一他在狱营里头要有个3长2短，咱对不起朋友啊。”大伙说：“可不是吗？谁有主意怎么办？”程咬金把大肚子一点：“各位都别着急，还是那句话，一人做事一人承担。我秦二哥为了我进的狱营，我要不给他鼓劲儿，他也不能把龙皮烧了，不烧龙皮也不至于掉脑袋。看来我是个罪魁祸首，我呀一个人闯连营救我二哥去。你们众位听喜信儿吧。”程咬金说完了转身就走，谁也拉不住。姚俊达也得舍命陪君子的，在后的紧跟着，两人气呼呼下了贾柳楼，搬鞍认凳，飞身上马，就这样才来到西关大营。闲言少叙，等他们跟靠山王杨林见着面之后，往杨林身后一瞅，秦琼也在，平安无事，哥俩才放心。但是也打了照面了，他们恨透了杨林，这个东西不把这老匹夫杀了，迟早是一大祸害。因此程咬金催马晃斧子先奔靠山王，两个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程咬金呢还是那几下啊，皮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翻回来还是这一套，开始把靠山王给唬住了。后来一看，哦，就这么两下，杨林抖擞精神，这一使劲儿，老程受不了了。程咬金一看这老家伙这么大的能耐啊，36计是早为上策，脖转大肚子锅锅红，就想逃命，哪知动作稍微迟缓了一些，被杨林催马给撵上了。这老头把双棒交于单手，腾出正手来，轻舒圆臂，砰，抓住老程的战带，把他走马活擒摔于地上，啪！大隋的军兵往上一闯，拳打脚踢，把老程给捆上了。尤俊达一看可急眼了，哗啦啦啦，晃三股托天叉找杨林玩命，6、7个回合也被杨林走马活擒。靠山王就想抓活的，准备问口供。就这样战斗结束，把两个人带上狱营。靠山王的心呢又痛快又生气啊，老头子居中而坐，13太保列立两厢，在下边密排刀斧手。杨林把桌子一拍：“来，把罪犯推上来，走，杀去！”噼啪噼啪，你想这顿揍能轻得了？仗着程咬金和尤俊达皮糙肉厚，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哎，这一堆这一块豁出去了。等到了狱营。

0: 之上，两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还喊呢：“跪下，跪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晃，呸！放你娘的紫花屁！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家跪父母，出外跪贤良，上跪天，下跪地，我能给这老匹夫磕头吗？你们想瞎了心了！姚军打也大骂不绝。杨林一看，这两个人是滚刀肉啊，不怕横的。因此杨凌一摆手，两旁的人全肃静下来。靠山王就问：“小马家住哪里？同伙都有何人？你们的匪曹现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哎呀，杨林呐，杨林，你问这话呀真可怜呐，你没想想我能不能告诉你？可也罢，听说你这老头比别的官员嘛多少还强着那么一点儿，那我就把笔交给你。其实我不叫程达，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在小孤山的时候爷爷没隐晦，我都说了实话了，怪你手下人饭桶没听清楚，还弄了个程达尤金，真叫人笑掉大牙呀。现在我更正我的名字啊，你听明白了，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往后再别提过去那个名。方才你问我什么哪是贼窝子，没有，身为绿林人，四海为家，哪儿都是我的家呀。要问我的同党都是谁，大隋九省管辖下数千万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这回你清楚没有？走。胆大的小马伶牙俐齿还敢狡辩，来人，把他们推到外面乱刃分尸扎下。推出去了，秦琼在旁边一看，怎么办？怎么办？到了现在，秦琼也无所顾忌了，赶紧迈步出来，躬身施礼：“父王息怒，刀下留人。”啊！杨林那脸当时沉下来了，他看那意思有点怀疑。秦琼，你为何给响马求情？父王，儿臣有下情回禀。爹爹，请想，这两个人胆大包天，三番五次指名点姓来闯御营，我看他们得有后台呀。没人支持他们这么干，他敢吗？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另外，这48万银子，究竟现在藏到什么地方？父王不得而知，他的同党究竟还有谁，咱们也不清楚。如果父王盛怒之下把他们杀了，咱可就甭想再要银子和端贼窝子了。儿的意思是把他们放回来，好好的审问，问清楚之后好把这些响马一网打尽。罗芳、薛亮也过来了，爹爹，十三太保所说不假，您把他们杀了可是挺解恨，那些事儿咱们再也找不着头绪了。
1: 嗯，说的有理，放回来。
0: 那位说，秦琼这是什么意思呢？拖延时间呢。秦琼准知道这两个人一闯御营，贾柳楼上的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他们必得想办法，只要能通融个时间，就可能把这俩人给救走，不能瞪眼看着他们掉脑袋。且说程咬金二次进了御帐，他把大蓝脑袋直扑棱。
2: 哦，哎哎，我老匹夫
0: 要杀又不杀，要管又不管，你玩的什么轮子？啊，你想干什么？秦琼插话了。秦琼这戏呀，演的还真挺真实，故意把桌子一拍，当！小马，你们听着，你们胆子有多大呀？我且问你们，同伙还有几人？48万杠银，你们藏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要说了实话，靠山王开天恩，能减轻你们的罪名，还不说吗？你是什么东西？这块还有你插嘴的余地吗？方才我都说了，大隋九省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银子放在一个最秘密的地方啊，就是不告诉你们，有法你们想去。秦琼一乐，小马呀，看来你们是滚刀金亡命徒啊，可你们总不为你们本身着想，也得为你们家眷想一想，难道你们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妻儿老小吗？就即使没有的话，难道没有三亲六故吗？应当替他们想一想啊，还是说出实话才是。秦琼说到这儿，冲程咬金、尤俊达稍微一挤眼睛，意思呢是叫他们拖延时间。尤俊达没太明白，程咬金又错理会了。程咬金心说：“我二哥什么意思？哦，叫我说瞎话，要不急眼睛干什么？”老程脑瓜一转悠，坏水就冒上来了。
2: 好的，听人劝，吃饱饭呐。那老头子要像你这么和气啊，我也就早说了。这么办吧，我把我知道的一切，从头到尾，根根底底，我全招了。
0: 呀，靠山王一听，真是非常高兴。看来十三太保真是有才呀。所以呢，杨林的态度也变软了一些，轻轻把桌子一拍，讲，
2: 哎，您听着吧，王爷请想，就我们哥俩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们这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闲言换的，也是一天天长起来的。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干这个干什么呢？难道我们就不怕死吗？靠山王点点头，对呀。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挺身走险呢？
1: 是啊，您听我往下说呀。
2: 就因为我们这个同党里头啊，有你们隋朝做官的，有官就有权呢，他逼着我们怎么干，我们不得不干呢。
1: 哦，
2: 谁逼的你们？
1: 哎，我都说了吧，
2: 一共仨人，有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还有山东节度使大帅唐弼，我们五个人都拜了把子了，是他们三个人主使我们干的。他们说把这银子结了以后，咱们五个人平分，如果官府追究，你们放心，由我们给承担，只要我们在职，这案子就破不了。您听，他给保险了，我能不干吗？秦琼一听，暗自叫苦，心说：“四弟呀，你损透了你！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哎哎呀！秦叔宝暗中着急，可也没有办法。尤俊达也不敢乐。这程咬金绷着脸说的跟真的似的。杨林一听，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1: 胡说，胡说！
2: 根本就不会有此事。
1: 你瞧，你瞧，哎，我杨林，那我不说了啊。
2: 你问嘛，叫我说实话。我不说嘛，你说我不老实， 说了你又不信，咱耽误这工作。

五婆干什么？干脆把我们杀了吧。杨林这心呢，也转了个了，低头沉思。程咬金在旁边溜缝，我说王爷，你想想，这个人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看堂弟徐有德、孟洪公表面上对你如何尊重，其实仨人一肚子花花肠子，没他们的支持，我们敢吗？我再跟你说，我们怎么就知道6月23这黄杠能到长叶林小孤山呢？这个消息我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准确呢？那就是唐璧告诉我们的。这回杨林可信了，哎呦，他想起往事来了。这个唐璧本来不是大隋朝的人，是罗毅的徒弟。我把五魁五亮介绍给罗毅，罗毅把夏迎春和唐璧介绍给大隋，实质上是在我们大隋朝安了颗钉子，他怎么能跟我们一条心呢？唐璧呀，你主使降马劫国家的黄杠，真是死有余辜。来人，哟，马上拿我的大令，把唐璧、徐有德、孟洪公给我叫来问话。遵命。有人拿着大令走了。杨林利用这个机会问程咬金，罪犯，方才你说的都是属实吗？一点儿不带错的，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能胡说吗？我可去找这仨人去了，他们要来了，你可敢当面对质？太敢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有什么说什么。到了如今我们犯了罪了，他们在旁边看哈哈笑，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好嘞，来啊，把他们暂时押了出去。这两人被押走了也就有一个时辰左右，堂弟孟洪公、徐有德都到了，因为他们都在济南呢，城里城外那还不快吗？仨人一听杨林传唤，不知什么事儿，但是一看用大令调，这绝不是好事儿啊。三个人到了外面，战战兢兢站好，等候杨林问话。中军官来到里面启禀王爷，唐璧三人在帐外候命。杨林一咬牙呀，好，叫他们报门而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있습니다. 本节目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哈可以同步收听，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小程序龙广电台，点击朝鲜语广播进行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기온이높아지는여름철에는음식관리가무엇보다중요합니다。외출후에는반드시손을씻고음식은충분히익혀서드시기바랍니다。남은음식은바로냉장보관하는습관도필요합니다。작은부주의가건강을위협할수있습니다。깨끗한위생관리로식중독을예방하고건강한여름을보내시기바랍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